0: 。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
1: 自己保持清醒，清醒地熬过整一天。

0: 超车中发生的事故很大，要观察是否与对面来车有提示。超车后再开右转向灯，自动挡车型应深踩油门。
1: 完成派送任务。
2: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3: 马上马上。
2: 接单体。
4: 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
3: 慢点儿，我马上就到，马上。
5: 有34亿5678万9000项，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6: 还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
7: 了。
8: 给音量做减。
9: 速度
10: 救援通道，
1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
12: 伪善。
1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
15: 各位啊，6199啊，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大部分地区及海区都将会有阵雨了啊，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0到24度，您的雨量有增大的趋势，省内东南部地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呀。距离这个真正的秋高气爽也不远了，就是早晚2点套个薄长袖，然后晚上雨伞呢什么的这些。那
16: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
15: 这您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对吧？对于很多车主来了呗。你说他车辆的这个警示灯一般呢是被设置，虽然说呀，这临时停车它不属于法律规定，没有路灯照明不良啊，照明不良或者是有雾雨雪沙尘冰雹，这些其实还蛮大的。那辽宁高速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

人的一封信。近年来，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坡陡班级横风频繁，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请保持平和心态。中心

0: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 是谁来了？
2: 多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3: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
4: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
6: 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5: 我们把多少时间？
7: 原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
8: 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
9: 上炕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
10: 我只要泵送五升血液，
1: 你舒服的，
10: 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
11: 围庄总会回忆起
12: 土洼的夏夜，赵师秀
11: 敲回的

0: 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
1: 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非机动车道隔离护栏的豁口的位置，从监控来看，事发地点距离前方没离角三分拳，并且下车推行通过，千万别高速上行驶，车速快，刹车距离也长，这不允许的。遇到突发情况，出现过热、卡顿等故障，影响车安全防线。你到出口车道的时候啊，跟这些信息调取路网的监控，确认不着的话，那就别试了，好吧？就卡拿到收费站退还，这50原封不动退货啊。开窗的时候，这个卡片滑落，96199。

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烧制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
1: 调查数据显示，此类事故多发生于
2: 些错误的驾驶习惯为事故发生需踩下或抬起，操纵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保持被刹时准备踩刹车，养成良好的驾驶斜踩油门正踩刹的规则。
3: 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啊，开
3: 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5: 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
6: 热泪盈眶。生活怎
5: 会活着，所以人
7: 得完成派送任务。
8: 哎，
9: 得加快了，
7: 前方红灯30秒。
10: 这太危险了。
11: 稳一点。
12: 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
5: 口。思故乡，说儿语，思故乡。
13: 你的诗意吗？
14: 的旅程，的旅程。
15: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这些，饮料经销商，有朋友说这玩意儿你在伤身呢啊，不光没瘦下来。反而他偷偷胖了，严格的无糖饮食习惯，原胖了2公斤，后续体检呢还查出了血脂，糖就是健康的孙先生啊，特别意外，糖分只是每百毫升的含糖量低于零，如果说只是偶尔少量的喝，对人体几乎来源分辨不出是天然糖分还是人工的，虚假的甜味刺激身体的代谢能力会逐，那大脑被甜味欺骗之后呢？控制体重自然就起不到什么效果了，那也是会造成身体负担的。喝一些白开水或者说淡茶水啊。
16: 你爱你自己吗？

0: 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系好安全带。
2: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平安归来的家人。
3: 爸爸为什么还？
2: 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
4: 广大司机朋友们，7月1日零时，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路面指示标志的具体进行提示。若箭头为绿色，通行京哈高速，禁止通行秦滨高速8公里处，请按照指示标志通行。违反通行规则的违法行为，

0: 无论是驾驶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排许多祸患。
1: 不来第三个，
2: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
2: 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
4: 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
1: 哦，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7: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哎
8: 呀，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9: 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

根据当地救援服务中心队长介绍，这名老人呢家住在长清区，到了晚上六点正式向救援队发出了根据老人的居住地把搜索范围呢划定在了丰泉镇的深山区域。深山里边根本就分不清方向，离开全员在山下原地待命报。最终队员呢在老人里在这个电话里边最终才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被困的队员的连续奋战，老人呢被成功护送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这场搜索说您家是在山区的对吧，老人家一旦

0: 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
2: 喜欢一个人
3: 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

0: 路况实时播报。
1: 301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这浅浅沟壑里埋藏，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时刻准备着。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无论是辽东的山水，途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辗转难眠，却始终找不到问题的根。其实，神经衰弱是一种常见的，不是是持续性的，不会因为短暂休息还会伴随心慌乏力、胸闷气短、睡眠质量、工作效率和情绪状态，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于紧绷兴奋的状态，无法正常放生物钟和神经代谢节奏，大脑得偏弱，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处于嘈杂压抑节奏过快的生活。今天的节目

弱最核心的高发人群，大多表现容易出现神经衰弱问题，常见表现波动，睡眠质量自然下降，再加上神经就会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善，首先我们来讲日常预防方法，让神经保持松弛状态，避免长期紧绷的方式。的调节功能，增强身体抗压能力。适度运动，减少精神刺激，能改善神经紊乱问题。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调整饮食调理也是改善神经衰保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记忆力减退等症状。主要来源于情绪和睡眠的重要神经递质，能帮人中治小米开花、周体浓稠。时间长会延长身体的活跃状态，时尚为神经系统健康保驾护航。不聊好听的歌曲，接下来

0: 伊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22公里处，热高乐园至抚顺
1: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
1: 确实神奇啊！节馈赠。
3: 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4: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北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这必减安全第一。文明驾驶，
3: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各位听众大家好，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儿。龙首山，故而得名龙首

欢迎回来，最佳游玩时长与出行时间。龙首山秋色醉人，是全年最佳出游时。龙首千秋山门作为景区标志性入口，新人文景观，古寺清幽静谧，我尽收眼底。第三处是环山休息钮，换成室内多路公交线路，直道平整开阔，道路指引标识清。休闲就餐出行配套齐全，交

0: 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往往降水较多，而背风坡则因其根系发达，可深入岩石缝隙中百米以上的岩石缝隙中，至改善土壤结构。为其他生物经旅游时一些实用的小贴士，能让行程后常有阵雨，因此建议穿。其次要准备区域，龙首山部分区域尚未开发。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龙首山全。
1: 轻轻吹花香。

0: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啊。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
2: 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等你的那盏灯。
4: 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
5: 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6: 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自信强大，便是治愈一切的终极良药。
7: 飞往你的山，这本在每个命题里跋涉，靠着一颗强大白了自己这种明显的人设反差勇气，在当代高速发展的美食丛，家里的四个子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但这并每个深夜埋头于此就会大不一样。塔拉去飞向与他原生家庭壁的故事，这句话结学业上他完全跟不上，和孤单让他局促难安。有了魔鬼式训练，他每晚学到凌晨，被命运质疑和拒绝的压抑如同桥交流学习，在剑桥直到博士毕业。其实与他以超低的起点完成的绝地反直击困难，才能触底反弹住他。取得博他内心的窥伺，他反复告诫自己，而非一味的逃避。当塔拉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塔拉是他和母亲及哥哥姐姐彻夜长谈。可是一旦过去，河面逐渐展开，难以更真实的状态去生活。他不们开怀畅饮，他谈了一场到了释放的出口，而兄妹间的关系，俗话说心病还应拼搏的魄力，他的人生或许在童年活成了横空出世的励志人物，找到心有所属的前路，并敢于
5: 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
8: 老舍笔者在上世纪30年代写下了小说《驴》的报道，小说情节也不复杂，写的是几乎每天都有人叫嚣着离婚，但称学生。象牙塔中的小眼借长了见识，于是

0: 新生另一种老李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天就知道给孩子做饭。美国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心中代表的是自由恋爱、私奔结婚，老婆身上就是30多岁梳哪门子，心中的诗意被点燃了。父母这一关，乡下的老父老母不容易，讨生活的小公务员，父母唯一的寄托就是马太太，那是他绝无半点发展的可能，他只把他的同桌吃饭。熄灯后，马先生顺了原配，妥协于生活，日子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老李终归离不了婚，因为他知道不是这头牵着就是那头绊着，马上软了下去。哎，你这是什么无歧视回了家，老李只是默默价值更在乎守护自己的饭票用。其实即便到了如今这样自由年之利弊，反复被自己情感带动摇摆。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4-96199。辽宁高，
2: 已到达本次岛，
3: 下车前请等一等，管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玩还安全。
4: 新的里程，一路书
5: 是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
6: 活成悲剧，这本书道破
7: 踏入豪门后情欲压抑下导致心理扭，傅雷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赞赏，张爱玲想通过名字赋予他巨子路上整天散发出麻油的形象，腕年轻有活力，长得俊俏，难得叫声乔姐，他就挑出一个贫贱夫妻百日恩，上了曹家。老太太为了让讨进门的人豪门，简直是飞上高枝变凤凰，用段子也会主动

0: 对于七巧此时的心境，书上写道，他从前爱过的黄金枷锁嵌入骨血，长安的脚却毁了。上进的思想，学会了挑是非，识小娃。长安的堂妹倒是热心肠圆，恋爱可以改变谩骂。吵闹到后来，介绍人普通朋友的名义继续来往时，偷偷要尝过甜美，就容不得别人怀抱蜜罐油。女人往往这样，他激将他，加上长安在旁边咽了口，越来越起劲儿。这种语言不知无意还是故意，七巧遭致婆婆的冷嘲热讽。这样的婚姻，这个可怜的女人独自躺着不到一年就吞鸦片自杀了。她的人虽然贫苦，却不会陷入空生如棋，一步走错，满盘此一生，害人有。
1: 有人说，爱情里最美的回忆，有时这样的伤却一遍遍沉，透过旧时光的美好，爱情从来不缺勇敢。每次看似不经意的到访，有多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私奔，也让他一生的光华璀璨中镌刻时。虽然粗粝的生活时常让人感到无七年，两人回国，十年漂泊相识，生命却起富足安乐的生活白。1930年，勋不过是他人拿来做信物的伎俩，向世人告示要断绝与蒋碧薇吧。曾经的大家闺秀，如今成了人人嘲讽去不已。而彼时蒋碧薇的身边却烟成的一对璧人，丝毫容不得他人的爱。而此时的南京城正在经历日军的轰炸，两人的情书竟多达2000多封，正接受了这个男人。也就在徐悲舍之间，结局似乎早已注定。哎，若只是因人家抛弃你结婚了，你知晓后他提议蒋碧薇离婚，在即恨之入执念和恨意。这一次他决定索要，究竟是贪得无厌还是恨意难平？或许后来蒋碧薇、张道藩去了台湾，武满剩下的只有毫不相干的决绝。1953年，身体每况愈下的徐鹏，艺术的一生牢牢铭记在了一次初，感到无限伤感。而病榻前的
2: 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让我们
3: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赶星城方向入口封闭。因车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5: 语音提示即可。像这样犯危险，如确有需要，应寻找昂，不看标线，结果酿成事故。
6: 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
7: 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8: 哎呀，
9: 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8: 快，
10: 可不是扔了白扔。
11: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
12: 扣款成功，
13: 还车
12: 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
14: 借。不点不信不回复不
15: 对，
16: 确认无误，
14: 那可以行，这咋防啊？
16: 不听不看不
17: 刀，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
18: 旅途。
19: 我也是进城
3: 进城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姐实时路况。大家可能都喜欢出去走一走。
19: 哎，是的，
3: 现在坐在我旁边，他穿的就是一条黑色的，
19: 我感觉就是今年这个夏天呢，哎，可能是这个水哈，总体来说它这个口感还是，
3: 这个天气啊还是比较热的。它是一个
19: 每年的夏天夏末的时候，就是八月末能放松警惕，知道吧？
3: 是的，而且啊，就是
19: 虽然说阵雨可能说只下10几20分钟，该挖的地方，
3: 哎，晴天下雨。
19: 是
3: 啊。还有第二点就是
19: 玩什么呢，喜欢玩这个笑里藏刀
3: 你还是会觉得特别的闷热，这个雨水好像
19: 都在20到24摄氏度之间，大约在这个本溪啊，差不多哈，大约在那个预报的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行程，降到30摄氏度以下了。那下周一呢，
3: 开心的点啊，就是这个非常闷热的大夏天
19: 瞬间就变脸。
3: 但是这两天嘛，其实还有个奇怪的，
19: 它这个防晒衣呢，它防紫外线，但是它不隔，说您要只是怕热，那您就不要穿防晒衣，您就直接穿个碍事的。
3: 因为其实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啊，我们
19: 批评这只小狗
3: 怎么可以这样，
19: 动物的生命它也是生命，生命就是值得敬畏。

0: 放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
2: 那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你？
1: 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温馨的餐桌旁，又等你平安，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
4: 曾经，
5: 小王，请给客户
6: 的短信，我点。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
10: 停，我受不了了。
11: 健康
4: 有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
13: 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4: 我不累，但是我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
4: 舍得了。
7: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
1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
16: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4: 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和建议，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

0: 是的啊，就可以说这一套流程呢，包括这个更改这个操作，就是哲一给大家
1: 推出过这个小熊啊、小飞机啊，包括最近咱直接到网点里去办，它可能会比收费站要更加
0: 因为那天嘛，就是我还专门
1: 交到的这个司机朋友，应该是比较清楚我们这个游戏它会推出这个正常的皮肤、一般的皮肤，还有的，而且呢，如果说您要是外地的司机朋友来这，
0: 文旅的这个响应的这个，
1: 哎，很厉害的，省内了，
0: 是的，
1: 就是您在这个辽宁，就是
0: 车我是直接放着就行，还是说
1: 您可能能看到那种就是车坏掉的呀，或可能会产生这个不同程度的损耗和隐患。
0: 轮胎，因为这暑期出行嘛，然后
1: 就是一些大货车呀，可能说这个后边这个轮胎，不太建议这么去做。虽然说呢，那各位呢，检查怎么检查呢？就查看它是不是被磨得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就建议您及时度，就好像就是经常开车的，或者说这个它那个刹车得踩两下。
0: 他确实在日常学驾照啊，包括日常
1: 买回来才两三年，但这个时候您一定要查看一下您这个细节，也是需要养护的，像是这个全车的灯光箱，咱给它避避光，咱给它找个凉快点的地方，避免
0: 保持一个最佳的运行状态，也是为了。

0: 高速东戴河站、绥中站至葫芦岛站。那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1: 往往在驾驶者闭眼的一瞬间，事故长时间的紧张达到极限时，
2: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驾驶者在驾车前
1: 抵挡不住困意来袭，可见你停好车后下车做这样一组运动，杜绝侥幸心理，严禁疲劳驾驶。
3: 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
4: 支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
3: 然后在你发的奖
5: 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
6: 特别喜欢雪，
7: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8: 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也是，
10: 多看一看。
11: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
12: 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13: 这不是小驾？
14: 对呀，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5: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
16: 倾听您的问题，解决
17: 有事您说话。我是俊成，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24822。
18: 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路情需要上报的呀？
17: 好的，那么一次上了咱们这个高速，
18: 嗯，
17: 然后呢他也算没有老司机陪同的驾驶嘛，就是
18: 你就弄清楚他算不算拥有驾驶证就行了。
17: 嗯，
18: 咱就行了。
17: 嗯，
18: 如果说呀，要是这个交管部
17: 造成什么违法呀，这种就我真的，嗯，
18: 但是已经构成了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违法记录啊，
17: 嗯，
18: 可能说呀，就是按这个法理来，依然是违法的那一方。哎，包括您现在重中之重的。
17: 嗯，其实哲一给大家讲解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在行驶
18: 驾驶证，
17: 嗯，
18: 然后呢应该是被这个导航给误，我不敢开了。那这个时候呢，反正这个一回去了您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17: 嗯，
18: 那这种情况
17: 他呢是错过了咱们这个高速的出口，
18: 一万不能掉头不能倒车的。
17: 嗯，
18: 甚至你100米吧，100多米，我感觉得有了，不是发现你吧，就人发现了之后，人立刻人就给你报到交警。
17: 司机驾驶人的视角，你前方有辆车突然掉头，或者就是说没有对于这个要求，就是我是、
18: 哎、没错。但是还是那句话，罚款不公理、
17: 嗯、
18: 是吧。
17: 嗯，
18: 这个时候其实你说
17: 遇到过，就是看到过这个车上高速真的
18: 入高速的那一刻，您就属于高速的路段。我指的我得说一

0: 一个事实啊。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想倒车，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当我们这个收费人的引导，我们是可以把你那个让您这个车
1: 是的，因为这些其实也都是折一的，总是过得很快。
0: 哎，是的，但是呢，
1: 嗯，
0: 大家
1: 是的，我是俊成，
0: 我是折一，
1: 我们。

0: 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伊京哈高葫芦岛站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
1: 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
3: 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
4: 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
5: 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和热情。关于辽宁高速公路的，它以高速公路顾名思义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我国高速站的老同志手把手的教陈玲玲卖票。刚到收费岗位工作一年多时间，陈玲玲就得到了许多上级单位顺藤摸瓜，破获了假票据，收费站即将拆吧，新开通。他的老朋友陈玲玲，时间在不断的前进，陈玲玲自动化收费 ETC 收费，多的时间是在指挥站前所有车辆
6: 逐渐发展为沈三高速公路兼备生日卡，在转起之前和高速运营公司的发展情况

0: 一个收费员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呢，我家是鞍山收费员学习的榜样，为着我们更加努力的工作，
1: 赶紧去忙工作，不用帮忙收拾碗筷。
2: 但是他也是想让我多陪，我也很珍惜陪伴家人的时光。
1: 2019年 ETC 推广，他又把写好的假条放回了抽屉，令内心觉得亏欠孩子太多，是、
2: 啊、这就是我的选择
1: 发展的光辉业绩。他像辽宁高速人的一个缩影，他的辉煌让我们像这些可爱，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见

0: 绝了。
1: 北京市
2: 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京哈高速东戴河站、绥中站至葫芦岛。
3: 忙碌里，满满的都是你。
4: 这点儿，
5: 香吧？
6: 见面更多
7: 经历也是成长，让我们用心体
8: 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把时间留给你。

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京哈高速东戴河站绥中站至湖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
2: 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什么秘密

们想要的。追光灯下的我们，数人内心的共鸣，在他的声音里，或许这才是人们喜欢他的原因。

去细心品味，仔细揣摩歌曲的意义，见的画面静下心来也会觉得异常，心跳的加速在为无谓的事疯狂的追

0: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1: 文明操作规范中，关于方向盘的标，
2: 方向盘看作一个时钟，左右手分别在
1: 转向时才能准确操作，快速回位，差着一点幅度就有可能酿成事故。换挡、开车灯等操作时，应在有效控制。
3: 太好了，谢谢小王。
4: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
3: 上就要升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5: 没问题了，兄弟啊，这晚上开车很疼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
6: 走灰不走。
7: 板丝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
10: 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1: 沈阳。
1: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
12: 先生，先生，留步等。
1: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
13: 让你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
14: 真的疲惫，
13: 让我们一起在这段
15: 前方的路况
16: 简本陪您同行。199播间了解实时路况。
17: 那咱们今天慢的哈，那咱们聊你秋节气之后的最后一个有的地区吧，就是这个雨水主要那么凉爽的感觉。那么其实呢，今天风啊也可能出行造成这么一丁点儿的，会慢慢的逐渐的距离这个。
13: 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
17: 用，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智驾自动跟车能大幅的减缓呢？就是说，哎，我开启智驾这车辆呢，咱们这个智驾，如果说您过度依赖，把这个辅助你开车，辅助你驾驶，减轻全程负责，在这个公共的高速道路实现这个，那才是这个驾驶的第一责任人。那其实大家就是普遍的一个，比如说，面对这种暴雨啊，大滞后性，也包括呢，甚至是突发的事故。所以说呢，一旦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哎，甚至多车连环的事故，离开方向盘，并且呀，我们

0: 安全和速度式的乐章。
1: 早啊，
2: 早啊。
0: 无法规，就像超速。
3: 什么时候能走啊？
0: 办法和最安全的到达。
4: 都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百。
6: 再说，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
7: 不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
8: 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
10: 那是，走喽。
11: 瞅我们摁喇叭呢？
12: 估计嫌我们用
13: 烂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14: 眩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
15: 蓝色，没责任心。
16: 嘿，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7: 是谁来了？
18: 妈，
19: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
20: 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0: 外卖
21: 晚间版，陪您同行，
22: 陪您同行。
23: 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
24: 23655523。关于高速公路的行车的一些有关于高速的知识点比如则呀，记在脑子里您可能一时分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来天气比较热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开车我接个电话，或者说呢，有的上次我记得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司机前车的司机呢，他很大的隐患，而且啊，就是如果说您是驾驶员的啊，注意力，到段路行驶的时候呢，咱们也因此我变更两条以上的车，这种行车的过程中吧，您这个灯光啊。那么另外呢，也是中呢，对我们的驾驶人的生命安全，也是的安全性能降低，包括安全，包括也希望咱们的驾驶员听众朋友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属于严重的放车呀，公务出行啊，觉得这风景挺美，或者说我想上车或者逆行，我们应该在下一个也是为了您和他人帮来了一辆车，这车呢。也没有反应过来，你知道吗？就刚好就这么碰上了。所以说呢，接下来呢，在17点的整点。

0: Lee。 因车流量大原因，纪伊京站至葫芦岛站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
1: 高速知多少，知
2: 有可能酿成大祸，屡见不鲜，令人痛心。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设施参数，
3: 控制好车速，
2: 高速公路沿保持安全车距，
3: 当能见度降低或路面
2: 危险报警闪光灯，二是首二次事故全程都需系好安全带。二，
4: 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
5: 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天啊，不鞭策我上课他就敢。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
7: 拿个电话了。
8: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9: 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0: 远离
11: 轻松愉快，
1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3: 那么无论您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是啊，咱们听众朋友啊，您可以打开手机，然后呢，但是学生看到这个案例啊，感觉好像我们家长不让玩，开启这种私家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包括心理门，包括现在暑假可能有的孩子还没有开学，那咱们最后哎叫做周小鹏，其实和父亲这个，那除了这种简单的吃饭呀上厕所呀，您正在收听节目，您想了解您家孩子的是多少，减少玩手机的时间，但始终呢没有效率的争吵。那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这家里的氛围就暑期的区间呢也是在不断的上升。这手机的问题呢也是和家长要和母亲时常。那咱们这个孩子呢都是以我的拒绝沟通，连续两天不是只有老人在家啊，因为家长嘛要上班监管啊。那每次咱们这个张宇夫拒绝吃饭呀，甚至和家长呢展开这种。也是存在于一定的这个认知的误。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呢，咱们普通的哎，它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孩子无法自控，使用手机时间不断延长，会维持超过一年的时间，才能游戏障碍诊断的标准。其实咱们专业医师呢，也是跟大家讲了手机的使用时长，也不要一味的去行为呢，其实不仅。我的一部分完全禁止孩子使用。其实说现在刚好啊，没有前几天那么热了，咱们的青少年儿童，咱们的青少年原版陪您同行就先到这儿。我是俊成。

0: 低头共耳语。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把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
3: 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
4: 我愿意做一个碎，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时刻准备着陪血液。
5: 你舒服地坐着，要总该做点什么。
4: 和追求，有梦想要实现。
6: 几处早莺争暖，
7: 黄梅时节家家雨。
6: 风急天高，
7: 应是天仙狂醉。尊重生命。
8: 好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以前
9: 路况有任何的疑问，还是对辽宁高速的可能生活蛮贴近的。那么加入到咱们这个购物车之后呢，这页面不同的加价金额啊，配送费倒是还好啊，因为你点开这商家的页面去了呢，部分的案例的中的商家呀，服务收费让大家可能觉得是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个保温。

就是包括大家可能日常喝咖啡啊买奶茶呀、啊、甚至说吃附近的这些漂亮饭的节目，不要就是通过家多收取外贸打包费的。咱们淮安市的清江浦区食品放置在一个塑料袋里打包。那么最终呢这件事儿呢商家其实优惠券啊带来的一些咱们成本上的强制的接受。那咱们体的收费的明细以及项目，如果说沟通完之后不行呢，你也要保住，我们是可以积极的使用这种法律的手受过的服务而买单。那么结算的时候呢，也应该或者说有任何的想了解我们的实时路况，明天呢下午13点整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服务热线024961999。
1: 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总该做点什么。
2: 还有一些人要等。

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天意》，而是听起来更有味道了。一起你，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

阿阳、全能创作人刘胡毅量身定全新自我的一首歌。为了回馈歌迷，阅读爱情还从歌词意境上无声的缺憾感叹。

过尽千帆是周深首次以制作声直击心灵歌曲录制的清唱视频，和生米们约定

0: 没有对手，如果非要说有，也无法遮挡他那耀眼的光芒。
1: 战换23路到武定桥。
2: 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
3: 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国际法依据，
3: 加拿大宣布暂停
2: 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
4: 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半
4: 年，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
6: 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
7: 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
4: 将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燃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疫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货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墙，
8: 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
4: 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
9: 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
3: 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6人。全会由中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党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副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10: 海障，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
11: 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
12: 一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
10: 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
13: 各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
14: 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
15: 比较专业的

0: 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是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2: 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安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
3: 车装车一应俱全。
4: 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2: 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
5: 在安徽宣城，
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
7: 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
8: 满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四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
9: 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
0: 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
8: 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
0: 290例，其中死亡2516。
8: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
10: 人形岁月有声。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影响
10: 量，记录时代风华。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时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生。英国暂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
10: 潮头发时，
13: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了。
10: 好听的军事评论。
14: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那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请快评。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15: 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这种施设，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澳大利亚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
14: 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
16: 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4: 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
15: 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手，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
14: 给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
16: 像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他非常实物之变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这个福特机，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0: 梳理新闻背景，
1: 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和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
15: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成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他关系是比较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
14: 不免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
16: 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从这个相应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相应东西来，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
14: 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
16: 林克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
14: 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
15: 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他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
12: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0: 拥堵换。
1: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
2: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
3: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
4: 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
5: 推出啊就非常受人喜欢，也由此捧红。

0: 的，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1: 那种无奈的切肤之痛，冲着扑上心头。1990。

0: 足够有故事感。千古帝王
1: 又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末
2: 日、哎、呀，
3: 每次下车前您
4: 请下车
3: 等等。
2: 爸，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3: 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2: 真是有讲究啊。
5: 是啊
4: 是
5: 啊，
4: 行驶、
5: 啊啊、
4: 在谈谈生活，分享那些。
6: 大家好，不埋怨别人无知，不要指望别人和你站在同。
7: 她的丈夫就在一场车祸中，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她向记者有一天，她看到了女儿的一张高楼大厦，也没有车水马龙，更没对身高也只能达到大人的腰，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仅和未来发展，这是由他们所处的位置的全局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一个人所处的高度决定了他的善待之，不要总以为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理解。
6: 你听吧，
7: 伟大圣贤孔子是一种襟怀，是一门艺术，不断的进步。而自我欣赏，无意间捡到一本皱巴巴的，作者呀是由姑母一手抚养鼎鼎，写猎人笔记的作家屠格涅夫，名家屠格涅夫的欣赏一下子点燃了渴望得到欣赏啊。工作中如果别人比你更深的不足，你才会不断的进步。要拿出一张20年前的旧报纸到一个反扒高手的手上，他走上了正路，成就了比小偷要精。比方说自己写
6: 选择和努力，那
7: 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有三种动物饿之后，他们大吃了一惊，原来沙漠如肯定能找到水和食物，又穿越。可是他为什么缓慢又木讷的骆驼最后能够天空中挂满了星星？骆驼很容易找到了，取得成功，选择正确的方向十分重要。方向错了，再多的努力只能造成陷的泥潭更深。人生就像草原上，而他死亡的地方，动物保护组织的专家深入调查发现死亡，当你努力的时候，
6: 信任一旦被打破，关系就远
7: 开源节流总会盈余。世界上有多少人，我始终认为工具好吗？信任自己的嘴啊，我的代价

0: 也许你总认为是信任的积累。
1: 没想到一字之差竟会是天壤之别。
0: 只要在与对方的相处中能够做到用识破，而且一旦被对方识破，用心是带着并不美丽并不美好的思想。古人可从来没有说过人心景啊。在任何情况下都用心高明。其实啊，那是那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合作者，
1: 那些有真本事的人往往是做得多。
0: 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批评过。
2: 生动辽宁唱六幺九九，辽宁高速驻四。
3: 行驶在路上，一路相随。
4: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站在窗前读书时，他就骂骂咧咧道，都让他给占完了。此话传得非善类。做人呐，懂得事，懂得沉默寡言，从不张扬，甚至在舆论的顶峰自己跌入谷底，舆论一片哗然，众多网友遥遥自在。正如淮南子人情，更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基调。自己清心寡欲为佳，为人处吗？墨子说，蛤蟆苍要更具有力量。春秋时期大可放心，此鸟不飞则已，造人之词多，最具有力量的人沉默是负重。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5: 三国演义是一部
4: 经人将动必有余色，太窝囊。如今再读三国，却觉得一声惊雷，筷子掉在地上，便信如神。这个神，北海王曹衮也同上奏称赞曹衮。曹衮文立安，千百年来做人的枕抄原作，其中一句停草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家蔡邕在九世中说，夷陵之战后，陆逊被孙权火烧刘备，则让蜀汉成。同样的青年才俊，文韬武略。会韬的原意就是指剑囊中的古剑，立于阵前，神采奕奕，一生显赫，身居庙堂。

0: 于取得了李胜的信任。李胜拜辞回去，将情形告知曹爽，逆来顺受，而是以坚强的意志作为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壮显弱，在等待中伺机而贵与贱，进与退，得与失。
1: 情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的错，总是会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今天的节目内容，一起来聆听。会的身影出现，可能是我们的家人，甜回味无限。责怪和怨恨，但是更好的学，一切不能够让你毁灭的伤害，都得我会一个人好好的活下去，中的任何人，因为失去坏人给了我们历练。很多时候做人不要去责怪任何人，更不要
0: 无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价的忌讳。中国向来注重开月未全圆，此时人在深山里面也有远房的亲戚找上礼观念。第一瓶水呢，就一晃就响，礼忌访忌，意思是君务别人的事情。吹牛夸口的人呢，有时候一定是从小头皮下，若是从长辈们。最后境由心造，心即主人，他依然会觉得天地很宽大。
2: 北京时间二
3: 个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
4: 不用徒步了。
5: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
6: 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5: 嘿，
4: 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8: 出甜味。生活太淡，就用鸡。
9: 熬过撕心裂肺，就能磨砺出更久的事。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和精力都到了一个承受极限的边缘。敏如再也没有在同学群里说过话，也没有在朋友，没有人能够替你去承受。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而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生活，自己满身疲惫。人的旅行，孤独之前是迷茫。为什么有人说低谷期是最高峰期所能达到的高度就越高？前四年仅仅长了3厘米，但陷入低谷之时，在机遇来临之前熬一熬，命运也许就会截然不同。心之何如，又似万丈。他曾向秦王连上十书，他深知想要出人头地，唯有最终游说六国合纵成功。身边就像第七天里说的那样，再受伤，再全熬出甜味。生活太淡。

0: 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糟糕的事，上
1: 反敏感体质。同事聚会吃饭没有叫你，一个是高敏感者。高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出差，起步时司机一脚油门踩下去，道个歉。结果快到终点的时候太多，才让自己陷入内耗中。内心敏感的人往往容易活在妆化好之后，心理学走了进来，然而他们并没有涂抹粉末，他们说道：候诊室的那个排的志愿者们都觉得身边人都在。哈佛大学的公开课里有教，就像隧道视野一样，这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对事件的解释。恩纯一曾在《钝感力》一书中提到一个故事，恩则阴沉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说。两个名词，恶性循环，良性积极的，如同小 K 一样。最后不仅仅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糟糕的事，生活之中不如鼓起勇气戒掉敏感困难和挫折本身。第二感体质，当你内心足够

0: 惑之年，课本中的辛酸我尝过了，
1: 有哪些小时候学过的课文辛酸，才发现小时候学过的课短一帮，囊中羞涩，只能话读过几年书却没有考取功名，靠着结余挣扎成为孔乙己人生困境，但匍匐前行。

0: 就像被众星捧月，后来也要在城市继续斡旋。骆驼祥子他冒险出车，车被大兵没收了去，在琐碎生活中对虎妞生出了千头到脚，灭了个透，他彻底身不由己。可我分明看到跟祥子
1: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们出行平安。
2: 门上掉下了一把菜刀，
3: 一辆儿童自行车
1: 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0: 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4: 啊，深处在深处，
5: 有些颤抖。当你背上，听他们说死，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有一天我发现，爸爸老了，好似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礼物，阴晴。最深沉，所以多人都只能陪你一程，但只有父母。
4: 小方桌又满足，固执

0: 有人
1: 才后悔莫及。吃饭睡觉已经很少会想起对方。有人说，在决定离开的那一刻，的人又要重新做回陌生人。

直到上周，他偶然遇到了那个人，两个人就像从未相识的陌生人一样。总有一天，当你回首往事，你会发泄不起一丝兴趣。还有曾经和保留的去爱一个人，你更应该学会

一起互为支撑，一起。但爱情并不有关于爱的想象，有是藏在厨房里的烟火气，是两个人已经默默认定这一辈子一定要有。

0: 着下一个轮回里，
1: 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3: 新车。
4: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
5: 横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
1: 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
6: 只是为一部动画片创作，可他却凭水的成年人都能在歌中找到自己的，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到处是梦想破碎的声音，还有和亚瑟青梅竹马的琼玛会发扬光大。只是理想很密，将自己加入青年意大利党一事，以及被心爱的女人误解，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就一定能升职加薪飞黄腾达，是所有梦想都能得偿所愿，也不是不易。一分内心缠斗后，他想视蒙台尼利为真正的上帝，如今又想着自杀，那我就输了。三年间亚瑟一路颠沛流离，他可能就是我们绝地反击的信号。所谓万丈深渊下去，有政教一体的愚昧和落后，以来承受的伤痛都令他耿耿于怀。在新的上校想尽方法要置他于死地和上帝间做出选择，那受苦的百姓更多时候是掺杂着斗，他热烈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自身平凡的英雄，而现实生活中的服务人员，这群平凡人生里的真英雄比渺小，就像如今置身隐形那匹沉睡的骏马。而
1: 文章再读简爱，我顿悟了。
4: 梁文道，可投胎啊是个技术活儿。如果家境惨，但他却酷爱读书，坚持学习。一场斑疹伤寒席卷了英格兰大小城，从此舅妈里的太太将女孩包和发霉的剩菜都打。有一李德太太见儿子被撞，小姑娘是如何熬下来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星辰，力总能治愈遍体鳞伤的茧会折磨人。不过书读多了，我们救赎的力量。他不仅极度苛扣做工干活，几天后同样的恶，他命人搬来一把高高的椅子。简爱难过极了，可以说是这所魔鬼学校里唯一的好人。六年后，简爱以出色的成绩，他不用再依赖李的太太。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脚后生活的起点就遇罗切斯特先生，一位非常健身爱慕罗切贵妇生活，可就在见人就咬，自己只能把他淡。我绝不允许自己，就索性躺在草丛里睡一会儿，对抗的底气。人终成眷属，他们生活富足，具备独立的能力，是因为他。其实简爱的这些特质力与底气
1: 也可以不失本心。

0: 俗话说，凤这样杀伐果断、做事狠绝的主子大人，身为成年人的我们处理方式，你会发现成年人是凤姐的心腹，但平儿的高敏，平儿又是怎么做的呢？一进脸不出去伺候着，先来说话。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2: 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好几次我们排队，想不通。
3: 标，其实最好的长寿秘诀，往往使人力不从心、精疲力竭，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少健康问题。有句俗语讲，能吃是福。对应员玩笑道，要是我想不开呢，先不久坐，饮食规律，会喝才健康。胡吃胡喝要早，在阳光不强烈的时段，上午10点和下午。有研究显示，每次的笑都会不觉其乱，房子潜移默化的要生活顺心有好心情，得先从打米失调等会为很多疾病埋下隐患。你生气时，你静下心来默念，我人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坚持每天锻炼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与老友联系，多与知己谈心，保持减少病痛，长寿过百年。
4: 以什么是荷花定律呢？
3: 是花开了一半，是第15天吗？定律，其实马云的经历就是荷花，4个公司都失败了，是不是会想我不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帝国？中国有句老话叫，所谓坚持就是为了完成从零，您如果依靠意志和毅力能够坚持，都是临界点到来之前就放弃了。年之久，这些成就都是跟他们的荷花满堂。然而很败给了枯燥厌烦，败给了急于求成。改变并不复杂，如果你想破一点改善，而且朝着正确的目标吃东西放在固定的位置，

0: 的变化。还记得邓文迪被丈夫提出离婚诉讼后走出法院时的趋势，显得更加可爱和善可亲了。老间人也舒坦，心也舒坦，门都打碎了，兰花散了满地。最不划算的是，与傻瓜论你惹你生气时，请静下心来默念念：给钱的，给钱的，给钱。争气由负面情绪转化为正面情绪，做情有时还会被保安区别对待，故意刁难争气的道理。于是很快调整好情绪，他默默努力，将轻视他的人远远。你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改变心。等你越来越好，越不会为小事生气，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他也周悉。国学大师南怀瑾曾在见，内心会平静很多。二一方法，三转移法。愿我们都能云淡风轻，摆事一点儿也不值得。为了一张好看的脸，世间万事都是互为因果的。突然模仿爸爸的样子，大声喊孩子，穷养富养母亲，家也会越来越和谐。丈夫一碗水端，妻子说：我妈年龄大了，不容易，也不容易。凡事要讲道理。
1: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别吹了你，这样
3: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
4: 上当那一缕清风。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在歌声的背后，只是波澜不惊的讲。现在听起来呢，歌里真的都是满满。
1: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3: 丞相，不好了！
4: 帆船锁链相接，本以为
5: 华夏捆绳索，盲目跳楼。
6: 深度养精蓄锐，在不骄不
2: 在伴你到黎明。老歌就像欢快热情的雷鬼曲风和摇摆。

0: 唱进这首《少年去游荡》。
1: 他会问你要走在路上那些

0: 由地陶醉在这歌曲的旋律中。
1: 假如我悲哀，你是光
2: 况信息，截止目前

0: 各路段无
1: 能值万金，暑气消散带了，这便是要出游迎秋了。天的憧憬和积极应对变化的勇气，讲究处暑送鸭，无秋时节有坐看云起时的。
2: 整首歌以忧伤的旋律起始，却。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念叨念叨，好嘞，您说啊，
2: 夜间准。
1: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3: 谨慎驾驶。
4: 秋季大量水果上市，但并不是所有清自己是凉性体质还是热性体质。那我今天先蹭一杯你的养生茶，压力也比较大，常常会面临睡眠。
5: 皮了呢，
4: 唉。养则要滋阴润燥，中医认为容播放的歌曲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和勇气。

0: 景和向往，同时也表达了对爱情。
1: 直播报，实时播报。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3: 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4: 哎，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
5: 第二个节气，暑意散去，
1: 节风雅中华。

0: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
1: 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
2: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
3: 终结暑期建指云彩，也在古人农耕生产的过程中看迎秋乏，此时人们会吃相应，从吃食中达到养生的

0: 02-6404-96199。辽宁高
1: 秋季大量水果上市，
2: 怎么了？
1: 注意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2: 暑热转寒，我准备开始做个养生girl了。
1: 有一定的健脾、疏肝等功效，很多上班来得轻，创造良好的外界环境。

0: 这首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和声，
1: 都是暂时的，都是暧昧的，都是梦。野花开的
2: 生动辽宁，唱跳幺九九，辽宁高速驻司机。
3: 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考，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
4: 清起秋云飘逸，秋。

0: 撞上前车车尾。
1: 可前面车那么
2: 大，头儿子真聪明。
1: 嘿嘿，等到
3: 金粮值万金，暑气消散，到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看云识天气，饱含着人们对明日相应的食物来滋养身体。江苏
4: 容纳你这首歌曲不敢填词，自己的亲身感受。这首歌唱。

0: 为宁静而温馨，适合在悠闲的午
1: 后。悠悠的睡，偷偷的哭了。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我愿为你驱散阴霾。
4: 当你意识到法律
5: 既大量水果上市，但并不是所有人既是凉性体质还是热性体质，这是那我今天先蹭一杯你的养生茶，明天疏肝等功效。很多上班族工作繁忙压
6: 不能唉，
5: 则要滋阴润燥。中医认为精血
0: 无尽空虚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曲

0: 19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1: 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2: 可电话了，
1: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平安。
1: 妈妈，我发现外婆似的。
2: 外婆说，小鼠吃西瓜，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
3: 不时，感受四季轮回。
4: 不已结束，处暑时节，暑热鱼鳞斑，晒谷不用翻，明显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盼也体现了古人顺应。
5: 曲风完美的诠释了电音与情感共。

0: 明交织，真正的青春永不散。
1: 最美青春，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您放心了吧，
3: 我家配送，
5: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
6: 秋天新上市了好多水果，哎，我就行。

0: 步街头的自在，听完想偷来一段。
1: 北京时间6点，
2: 量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多少楼台
4: 都刻着道，
5: 隐士失意。
6: 旭瑞，在不焦不燥的天气，
7: 食道癌并不是悄无声息。身体如有这
8: 种哽咽感，早期呢会出现我吃固呢，就会慢慢的出现声音嘶哑，会引起进食的少，而
7: 吃完就躺下，是否更容易变胖？
9: 容易长胖。那么事实上，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困这么一个状态？特别是在吃完要血液供应，那怎么来保不好？因为我们刚说了，吃完饭休，用肝脏来去进行解毒功能，然后适度的体育活动。那么
7: 心态，坚持好习惯，才能遇到
10: 今天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间断。第四，你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的一件事情。那么可以考虑使用电动牙刷，至少它刷的床单和被套，因为床单被套时间长了，里面有很多的螨维生素，还有很多的抗癌物质，所以经常的记录这一天的得失，和自己的心灵相对话，要经常和父母保持沟通，这样呢，您可能就不会以崭新的姿态来面对明天。
7: 熬夜
11: 问题，你说咱们老祖宗他们通常都几点睡觉，在家干嘛呢？所以说呢，都是早早的睡觉了。我们有了电视之后才有这样的习惯，讲呢叫做封藏。藏什么呢？藏讲呢这个睡觉呢叫做阳。哦，你在睡觉，你想想你这个阳气能入于，长期有这样的习惯，你会发现呢，一开始啊三层楼让你跑上50米你就喘得不行，从而出现了身体整个机能变差。睡着是最好的，其实最不建议就是你过了，有大量的人呢会出现失眠的问题。其实呢是发现呢，如果说晚上睡眠的时间过晚，你的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是有关的。那么一定要睡觉，那么这样的话会养成一个
12: 的时候呢，最害怕的就是蚊虫。那你不妨在空气在养殖清香木的时候呢，第二就是迷迭香。迷迭香这种植物呢，算是薄荷呢，不仅有驱蚊的作用，同时夜来香对于蚊虫呢是非常不喜欢，害怕被蚊虫叮咬。同时
13: 心肌梗死的时候要立即拨打120，可是很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果是天壤塞了，心肌在坏死，心脏需要绝对的休息。之家属赶快给他掐人中、拍胳膊、捶胸，跑到车旁判断了患者的意识丧失、大动脉分钟。这里要指出，心脏停跳以后如果能立足，那么神仙几乎都救不了。这时候急诊室的医生会询问病史，会做心理，心肌科医生赶到以后确定要进行看下一个病例。患者也是男性，54岁，给他抬上了120的救护车。我们看120，心肌监护提示是室颤啊，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后来患者开通了血管啊，被送回了监护。实际上我们可以算一算啊，120出来说并不说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到医院以后重新启动导管室啊，那个时后面怎么展开心肺复苏呀？啊，这是绝对。
14: 老年性的高血压患者，它的特点就是毒降高压的这种降压药。当然，针对老能把这个高压降10个毫米汞柱，而这个低会造成这个冠脉等一些重要脏器2种甚至2种以上的药物进行联合应用。
15: 人体呢，60%到70%都是水，我们该怎么补充水呢？我们有很多人想缓解我们整个血液的粘稠度，这是非常好的。喝水，一天喝多少水？每次喝多少毫升？多少？那么我们一个纸杯，满满一纸杯是200毫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经常给他用囊里面给他吃进去来补充钠质，还有他去收缩。我曾经说过，咱们在孕在喝了这个凉水之后还可能会出现肺的问题，
7: 可以减轻。
16: 我们有些病人经常在不完全被消化的情况下被完全消化吸收了，如果没做痛当你排气之后呢，这种风发酵之后产生的一个大脾胃弱了之后，尤其是脾，这时候呢就要找大夫来看一看。

0: 那以松结尾的药物多数是它这些药物长期使用就可以导致偶尔吃一次退烧不一定会怎么。第四类药物呢，就是还有甘草。张大夫，我这个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吃的那种药它不能调整。但是如果说可能是因为药物带来的，这些朋友有一些药物
1: 肾损害，在我们专业角度来讲，它称为说呢夜间尿量的增多，在我们的出现血肌酐的升高，逐渐的进发现还是需要依靠这种化验检查。所以
2: 右肩关节不太舒服，那主要的原因运动确实是可以造成肩关节，那么首先考虑就是肩袖损伤或者是肱二头休息和制动，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这边挤压造成损伤的进一步的加重，保守治疗，如果不行就做检查，如果真
3: 特别是一些南方的一些地区，那么喝茶呢有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茶泡出来之后呢，一般是用85度到100度致癌物，因为这种高温的饮料会
4: 健康吗？指甲有这九种问题，一定
5: 特别差，代表你气血弱、阳气。那因为呢，我们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分泌的角甲长得更快一些，它的甲半月就比较的明显。那第二个问题，很多人发现啊，自己手指甲就会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到了老年人身上汤的情况呢，那其实也不对。那你发现啊，手指甲上有非常多的这种小白点、一些小坑。那第二种情况，如果你不光呢受风大，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杵状指，有可能是长黑痣，因为呢它呢会有一定几率会出现，还有呢一些甲状腺的疾病也会出现的这个指甲的。最后呢去补一补肝血，看看呢能显一道横着贯穿整个指甲的这样的线。
6: 骨化三重呢其实就是一种活性的维生素，增加肌肉的力量，但是有些患者会最小剂量的服用方法来进行服药，或者一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这个血钙水平剂量的服用，或者是同时还服用其他的一个补充的胃肠道进行修复，同时患者还需要密切的关注自己的各种生化指标，要严
7: 格20多次，眼看着就不行了，经常实在不行就拉回来，送到医院做完心电图，却要不了多长时间人就没了。这时候一大家子还是保守治疗吧，我们再三解释，注意吃点药，一直观察，运气好了就只要老人的一般状况还行，那么对时又降到24左右，眼看心脏老奶奶发生了下臂心肌梗死，就说明她正常的心跳。在所有的孩子们僵持不下来，这个病不是最大的风险吗？直到这时候一家人才突然说话，做完手术刚出手术室，爷爷奶奶离世以后，爸爸妈妈就

0: 胸的可能性。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种危及生命的胸痛以外，胸痛还有可能是后者，因为医学是经验性的科学，不可能是几个点啊，一个是患者的症状，一个是心电图，一个是这些不适都呈发作性，每次心肌梗死只要做一份心电图基本上都能确诊，就可以确诊，就可以溶栓，甚至可以去做驾驭患者的生命之上。再说了，看不准患者那真的不适合当医生，认真信医生们说的，以求共勉。同仁们，
1: 您健康。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人过五十，蛋白来源在哪儿？这第一个什么就是鸡蛋，这是天然蛋白质，这些豆制品简直就是我们血管的保护神。其次，喝杏仁。咱说句心里话啊，五十岁以后，
1: 早上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4: 即宵饮结束，处暑时节，天上鱼鳞斑，晒谷。补体出汗明显减少，容易出现不灾的气派，也体现了古人。

0: 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
1: 好多水果，
2: 来了来了，
3: 都是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体质原因。上班族如何养生？接清新的食物，如牛奶、鸡子
1: 黄又干。
2: 怎么了？是不是吃错？
3: 终于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血融在我们皮肤，我们就能看到。
4: 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力。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辽东南大部、鞍山南部及。

0: 黄海北部海偏北风的助力下，下周一伏天一结束，大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已启动。
1: 罗路高速遗体的公告，
0: 国铁沈阳局本溪车务段启用
1: 至元每吨。就这预期涨幅而言，汽柴油
0: 清洁能源船舶规模化应用行动方案
1: 与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
0: 上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
1: 部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0: 件装备保障。
1: 今年以来，江苏连云港可4万辆，同比增长 21.6%。
0: 涉及四元桥区和天竺收费站陆路驶入京平高速转机场第二高速
1: 重要举措。
0: 近日，柳州高速过境线项目，州市柳城县和鹿寨县是广西高速
1: 与广州市南沙区黄格镇潭尾枢纽立交，将更方便快捷。
0: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
1: 助力货运企业降本增效，顺畅出行。
0: 自得知企业实际困难后，南杂木收费站
1: 上门服务，有效化解企业经营难题。
0: 一局辽宁调查总队公布的2025年度有关数据制定，将为辽宁道路交通事故
1: 尤为可贵。快速增长背后是一条技术引领、配套完善、开放共赢的转型
0: 和市场集中整治的重要意义，统筹做好
1: 撬动全域一体化，推动城市间同体
0: 覆盖管内40座车站，打通山区群众
1: 大连全市范围内的遗体接运、存放、中介等非正规渠道，对违规从事
0: 区船舶通航秩序、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可推广的新范式。
1: 近日，位于抚顺市
0: 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
2: 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他的故事就像一首激昂的赞歌，公司的每一个业务板块都留下了幽默，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就把大家
3: 有一位同事就如同兄长一般关哪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也总是变了一个人似的，那种平常和和气气上出了问题，他都会按照规定帮着分析问题的所在，让大家呢心服口服。
2: 后的老狼怀着对高速公路工作的憧憬，老狼在这份工作中那可真所动，坚定捍卫着高速公路。

0: 我利用每天进行养护巡查和养护工作质量检查的这个间隙时间，
1: 办公室协助人事部门工作，
0: 加班加点的工作，经常是午夜了才
1: 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0: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
1: 为公司争得了荣誉，给顺利开展收费管理工作打下坚实。
0: 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1: 它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大家。
0: 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这项亲自上阵做样板、做标杆。我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用你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
4: 在不冷不热的温度养精蓄锐。
5: 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再见灿烂的忧伤，是由张希演唱的一首民。

0: 闭上了双眼，睡在
1: 自我崇拜是一首旋律流畅，易于上口，更在细

0: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高速零公里处毛家店南收费站附近辽宁。
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东南。
1: 嗨，你听到了吗？
3: 云彩也自如飘散，民间松看云也起着莫大的作用，产生秋乏。此时人们会生的中国智慧。
4: 至此流年各天涯。